就大一样，而且我当时想哈子啊，啊，可是第一道那一年到那时个呀，这块个一边是真是啊，到那时个，这爸爸个还是一家个，就一，啊，哈得到，本那哈阿拉先做达到那哈到位，本来到时去的可一可多多，那哈比个一时拉到那时，第一阵那个的可好，阿弟到一呀，阿啥个好一的。别说他，哎，伊都因的单子的，别是安尼的，做啥好，啥好啊？因的有利，都因的打工去的，当天打，听到看到多